个头是三角形，有一双巨大倾斜的黑色覆眼，完全具备螳螂的特征，但它的整个骨架是一个直立行走的人形生物来的。就在目击者看到傻了那一刻，这个生物突然转过头来，他们两个的目光对望住。这个目击者很清楚地感受到对方转过来的震惊。这个螳螂人似乎完全是没想过会有人类看到他。接住落嚟，目击者感觉自己嘅大脑喺嗰一刻被一股外嚟嘅力量强加侵入，对方嘅意识直接就闯入咗佢嘅大脑，而且快速咁检视佢嘅思想添。更诡异嘅系，呢个生物嘅躯体系出现一种半透明嘅状态。就好似光线在他身上产生了奇特的折射感。他觉得这个生物原本是处于隐形状态的，只是意外地导致状态短暂的波动。当螳螂人意识到自己被暴露后，他的躯体开始就变得越来越淡，随后就凭空在空气里面蒸发了。仲有另一个个案，这个个案的接触就导致目击者受到严重的创伤。受害人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多年来他一直将秘密埋在心里面。这件事是发生在黄昏的时分，他和阿哥在河边钓鱼，当他专注地看着水面那阵，手里面的鱼竿突然传来一阵极低频率轻轻的震动。他转头向右边看过去，只见到一个身高约有六至七尺，全身是深黑和灰色相间的螳螂人就站在岸边。当他和这双黑色覆眼对视那阵，他的心灵感应立刻就爆发。目击者形容他的大脑就好像被暴力地拆开，对方在几秒内就将他内心深处所有的思想、记忆和恐惧彻底地睇穿。那种完全失去私隐和控制权的赤裸感觉，会感到极之的恐怖。这名企业家甚至当场的失禁，为了不被阿哥发现他狼狈的样子，他只能够默默坐在冰冷的河水里面。这短短几秒的遭遇就彻底摧毁了他原本固有的世界观。这两宗的目击个案是为了我们拼凑出神秘生物的一些轮廓。他们究竟是什么来的？为什么会频繁地出现在水域的附近？下面我们会深入探讨专家们以及这些蜥蜴人和螳螂人来到地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呢，我们对蜥蜴人和螳螂人有更精彩的分析。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面我哋详细咁睇过纽泽西州马斯科内抗荷嘅两宗极之震撼嘅螳螂人目击个案之后，目击者唔单止喺极近距离睇到一个身高6至7尺、拥有昆虫特征嘅人形躯体，更体验过当刻被强行入侵读取心灵上的记忆，以及对方身体看起来是半透明，最后凭空蒸发的奇特现象。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就必须将视野由单一的地方目击事件转移到更高层面，专家、政府机构和官方的公听会。解开这些嘅谜团，我哋就必须将视野由单一嘅地方目击事件转移到更高层面，专家、政府机构和官方嘅公听会。近年嚟，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以及仲未知空中现象 UAP 嘅一啲讨论，已经正式走向美国国会听证会。在相关的这些听证会和情报界的资料入面，包括哈利·戴维斯博士在内的多位专家都曾经证实过，他们都说目前在地球上已知道和被讨论的一些主要外星人有4种，包括灰人、北欧人、爬虫人，即是大家经常讲的蜥蜴人，以及第四种最神秘的昆虫人，就即是螳螂人。而在另一段极之震撼的专家访谈入面，学者 Nara 博士，他更加抛出了一个直接冲击传统认知的一些观念。Nara 博士强调，自己本身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他说得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些未知物种感到不可思议，是因为大家对古代文本的了解被局限住。他又

话自己已经亲自研读咗以诺书好多次。佢又解释，虽然喺现行嘅传统圣经里面冇明确嘅记载，但只要你读过以诺书，就会清楚睇到里面所记载嘅喺上帝创造人类之外，其实仲有创造过其他高等物种，只不过人类被视为最珍贵嘅造物。而以诺书后来在历史上被剔除出正统的典籍，导致了绝大多数的人根本是没有看过这一部古卷，亦不知道这些古代记载的存在。根据 Nara 博士说的，这些古代文献和证言是证明了这些非人智慧物种的踪迹，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这样就引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些外星种族，特别是蜥蜴人和螳螂人，他们来到地球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根据多位研究 UAP 的专家和退役的情报官员的分析，他们都说不同的外星人种族在地球上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他们的意图和目的亦有巨大的不同。首先他讲蜥蜴人，即是爬虫人，在超自然研究和听证会学者的分析里面，蜥蜴人通常认为是一种具备极高科技但是带有强烈控制欲和掠夺性的种族。这些专家又说，蜥蜴人来到地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资源、基因采集和对人类社会的秘密操控，他们长期隐藏在人类社会的背后，利用那些高纬度的伪装技术和心灵的干预，试图将人类维持在一种低频率的恐惧和混乱状态里面。对蜥蜴人来说，地球更似一个被监控的资源库或者是实验场。相反，螳螂人在很多专家和目击者的叙述里面，就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高级态度。其中一位研究者 L.C. 舒特里克勒，他收集了几十宗螳螂个案，个案都显示螳螂人通常是处于更高等级的领导或者监督的地位，甚至是有专家这么说，在很多灰人进行的实验个案里面，幕后真正下达指令的往往是站在他们后面的螳螂人。其实螳螂人来到地球的目的，据他们分析，主要是分为三个的层面。第一个呢，是作为宇宙的观察者和基因维护者。专家的讲法说，那些螳螂人关注的是地球整体生态和人类基因的演化。他们出现在马斯科内抗河这一类自然水域附近，很可能是在这里监察地球的自然资源和水质的变化，甚至是地脉能量的一些变化。第二个层面呢，是高纬度的意识实验。螳螂人他们拥有极之恐怖的心灵感应能力，他们强行地读取目击者的大脑记忆，这个并不是为了伤害人类，而是收集人类感情、恐惧和意识反应的一些数据。对他们来说，人类的感情和大脑结构其实是一种极之特殊的研究对象来的。而第三个层面，就是纬度的守护和监测。高纬度物理学都显示，已出来的数据，螳螂人其实是一种跨纬度生物来的。作为三维空间的人类，
我哋嘅肉眼只能够捕捉到三维世界嘅一啲光线。当螳螂人穿过我哋嘅三维空间嘅时候，肉眼只会睇到半透明光线嘅折射嘅轮廓，之后就凭空蒸发咗。佢哋频繁出现喺相同地理嘅位置，好可能是因为那里存在住连接不同空间的维度裂缝或者门户。总结来讲，从纽泽西州河谷的这些真实目击个案，到国会听证会披露的四大外星物种，再到 Nara 博士提到的以诺书古老记载，螳螂人和蜥蜴人的存在是彻底打破了人类传统的一些世界观。他们未必是带着敌意入侵的敌人，更可能是超越三维物理限制的宇宙观察者。这些经历又神秘的目击个案，或者正正就是打破人类和未知高等智慧之间的一道曙光。当我们愿意放下对未来的恐慌，尝试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他们，这种长期冰封的距离感就会开始感融化。只要打破这层的迷思，这个议题将会为人类打开一扇最新的大门。这个议题呢，将会为人类打开一道大门，引领我们去探索宇宙最真实的答案。希望今集的分享可以为大家打开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探讨更多未知的世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借古说今》节目第一次在大气电波和大家见面了。在这个节目里，我将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选取一些修心养性、重德行善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希望从中给大家生活上带来一些启示。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唐朝宰相裴度的故事。讲起唐太宗在位时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大家都很熟悉。咁裴度是唐朝哪个皇帝在位时的宰相呢？裴度是唐朝德宗时的进士。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清楚古时的科举制度，在这里我略为讲一下。在中国清朝以前，如果要想在朝廷有一官半职，就要过四关，通过四个考试。第一关是同事，第二关是乡试，第三关是会试，第四关就是殿试，宫殿的殿，所以殿试是会在京城考，由礼部尚书主持，皇帝都会来巡视的。殿试前三名有特别的名称，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其他参加殿试及第的有若干名，称为进士。每一次殿试大概有一至二百几人。有了进士这个头衔，就是现代所谓的公务员，就可以当官做老爷的啦。好，回来讲回裴度。他虽然是进士，但是他生得又暗又瘦，完全没有富贵相。在朝廷为官二十几年，在功名场上没什么特别的成绩，他自己颇为疑惑，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学富五句，怎会平平庸庸呢？当时正好有个体面上的上司在洛中这个地方，他颇有名气，为士大夫们所推崇。裴度特意去拜访他，求他指点迷津。上士就指点他：先生，你的人生与一般人稍有不同，如果做不到达官贵人，就会是饿死街头。现在我还看不到你富贵的地方，或者过几天再来找我，我再同你仔细睇睇。于是裴度就多谢各位上司，然后讲：咁我过几日再嚟，到时就麻烦你再为我睇多一次相吧。就喺过几日，裴度去游览香山寺。当佢徘徊于走廊和侧房之间，忽然睇见一个穿素衣的妇女，将一个提袋放在寺庙的栏杆上，祈祷祝愿了好长时间，向天拜谢之后就离开了。过了一阵，裴度睇到提袋还在原来的地方，知道是那个妇女留低的，正想追上去，但已经来不及。于是裴度就将提袋收起来，等个妇女回来那阵再给她。等到太阳落山，都不见个妇女回来找，裴度唯有将提袋带回客栈啦。第二日清晨，裴度带着那个提袋去香山寺，寺门刚一开，他就看到琴和那个妇女急急忙忙地跑来，他惊慌失措，好似有什么意外的灾祸要发生一样。裴度就走上前去问，那个妇人哭着对裴度说：我的父亲 被冤枉，已经被官府捉咗啦。琴日有个贵人送咗两条玉带俾我，系犀牛皮做嘅，价值1000多寸钱。院长买咗钱用嚟打通门路，不幸嚟到呢度就丢失咗，睇嚟我父亲就要大难临头啦。陪到好同情佢，就仔细咁追问嗰个玉带嘅颜色，佢都讲啱咗。陪到就将个提袋还俾佢，嗰个妇女激动咁大谢，要送陪到一条玉带。陪到笑住回绝咗。几日后，陪到又去到嗰个上士嗰度，上士仔细同陪到睇过面相之后，非常惊叹咁讲：你一定系做咗咩善事，积咗大德啊！而家从你嘅面相，我可以睇到你一定会做大官，前途无可限量啊！陪到就将前几日发生事讲俾上司听。
1: 呢件事之后，陪到果然受到唐朝宪宗嘅重用，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宰相，并立下战功，被皇帝封为晋国公，并受到唐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皇帝嘅重用。
0: 各位听众朋友，陪到十玉带归还俾嗰个妇人，又唔徒步，事虽少，却帮人逃过劫难，甚至系救咗人一命，积咗大德，陪到嘅命运因而改写。这正好应咗佛家所讲，种善因得善果啊！
1: 思琪喺呢度提提大家，
0: 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意思即系话，唔好因为一件好小嘅坏事就觉得做咗冇乜就去做，唔好因为一件好小嘅善事就不屑去做。各位听众朋友，陪到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

无飘渺中，春风不揽露华浓，万里云山烟雾重，仙歌渺茫。

0: 王母之命将小主君送回，望你苦肉成全，他日继承大统啊！弟子，红莲姐话佢与你尘缘已了，望你前途珍重，抱小主君共返进宫。
1: 红莲，乜你做咗仙姬啊？好咯好咯，你带埋我去做神仙啦！
0: 咪住，二世子连唔近得佢噶，你抱翻个太子先啦。

0: 乱啦，红乱，你不能忍心将我抛离嘅，知否我为觅芳中，历尽万水千山，挨尽风霜，激动啊！
1: 现在柳小姐竟要为列仙班，与你仙凡有别，对于情情爱爱早已四大皆空啊！
0: 仙姬，唔该你同我劝下佢啦，我为佢招夕相思，誓与佢生愿同襟，死亦愿同一重嘅。
1: 你咪咁傻啦！自古良缘犹宿契，离离合合注定在命中。
0: 点解你咁忍心？睬都唔睬下我啊！

0: 太惊心梦，这一节光明银灯照一照花前与他。
1: 三姑娘，你的说话我听。

0: 会之事。
1: 何为彩楼集会呢？
0: 彩楼集会，彩楼西向东则东，西则西，中者为王，居百年之耶。
1: 哦，原来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仪。《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故事。行王府的东岳洛，他被贬到马纳斯，是归乌鲁木齐管辖的一个地方。有一天他又要去乌鲁木齐那里，因为天气比较热，他就在夜晚才赶路。走到半路，他就在一棵大树下面唞下，就遇到了一个人，在他面前半跪住向他问好请安，说自己是树边的冰卒，叫做刘青。咁两个人呢就倾咗一阵偈，阿东岳洛呢就要上马起行继续赶路。临走嘅时候，刘青话：
1: 有一件小事呢，请你帮个忙啦。话俾印房官奴阿喜儿听，佢差我300文钱，我而家好穷，需要钱用，希望佢还返俾我啦。
0: 第二日阿东岳就见到喜儿，就将刘青的话讲了给他听。只见喜儿呢就吓到汗下如雨，面色如死灰。乜东岳就好奇怪啦，问他为什么会吓成这样的。才知道呢，刘青原来呢他已经死了好耐了。当初刘青刚刚死的时候，陈竹山就怜悯他活着的时候为人做事勤劳谨慎。咁啊，俾咗喜儿300文钱，叫佢咧置办一啲酒水啊、果品嚟祭奠啊刘青。我喜儿就觉得啊，刘青孤身一个人，死咗之后又冇亲戚，咁啊将嗰300文钱咧自己收咗起嚟。呢件事又冇人知噶嘛，啊冇谂到死人嘅鬼魂咧又要嚟攞钱。刘竹山咧向嚟都唔信因果啊、鬼神啊呢啲嘢嘅。这个时候呢亦都不由心惊咁话。
1: 这件事呢是冇错㗎。这些话呢唔系假㗎。我一直呢认为人做咗坏事呢总系怕俾人知㗎嘛。如果系人唔能够知道嘅，咁可以为所欲为啦。哎呀而家先至知道啊。咁所谓话冇鬼神嘅讲法呢实在冇根据㗎。咁凡系有隐匿啊，就派俾人知道事嗰啲人呢，真系可以忧虑噶啦。
0: 所以中国人有句老话讲：君子坦荡荡，仲话事无不可对人言。咁样嘅人系有福噶啦。

而家再同你讲一个生有其时，死有地嘅故事。唐朝张作写嘅《朝野千载》里面咁讲嘅，唐朝嘅时候，青州刺史刘仁轨因为海运嘅船只失事太多，而被削职为民，流放东。有一次佢病咗，就瞓咗喺平阳嘅城下，佢就揭开个帷幕睇兵士攻城。呢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士兵咧，一直行过嚟喺佢面前，背对住佢坐咗喺嗰度，正好咧就挡住咗佢嘅视线。佢就喝佢啦，咁嗰个士兵咧都唔喐。过咗一阵，城上嘅敌军就放箭，一箭咧就正中咗呢个士兵嘅心脏啊！呢个士兵当场就死咗啦。如果冇呢个士兵啊，阿刘仁轨咧差啲就被流箭射中噶啦。大学士温公出征乌镇嘅时候，佢系领队大臣，正喺度监督啲兵攻城。咁佢就好颈渴啦，就翻去营帐嗰度饮水。咁啱咧就有一个士兵咧，亦都系嚟饮水。于是温公就将自己嗰个垫啊让咗俾佢坐。啱啱拎起只碗，嗰边嘅敌军咧突然间就发射大炮，一枚圆弹就打穿咗嗰个侍卫嘅心口，佢当时就死咗啦。假如呢个人离迟一阵啊，咁死嘅咧就肯定系阿温公啦。呢个系温公自己亲口对阿纪晓岚讲嘅，同前面讲嘅刘仁轨嘅事咧系好相似嘅。后来温公出征大金川，喺木果木战死，可知人嘅生死各有其地。俗语话生有时，死有地，即使系按命，应当系阵亡嘅。如果唔系安排定好嘅嗰个地方，即使系遇险啊，亦都可以得以保存。嗰啲畏缩怕死嘅人，脱逃催避，唔系多此一举啦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二。星期一，位于 West Oa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Oa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星期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还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郊内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那拜尔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夫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5点到